0: 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3: 牛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关注食品的安全。8月份河北爆出的白菜蘸甲醛事件余波未平，

0: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意见当中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像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和知识产权等相关的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那么对于那些目前还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啊，这份意见也做了留白处理，待进一步积累经验，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明确。
1: 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一些侵害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呢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呢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于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对于特定自然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实施拍摄、窥视、窃听等行为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呢该自然人明确同意的除外。对于大数据杀熟，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8:16，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单双号限行，区域限量，西湖通申领公交换乘。自9月起呢，杭州西湖景区又开始实施秋季旅游旺季的出行模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

0: 而意大利女篮在上一轮呢表现不俗，52-55只输给美国女篮3分。但是中国女篮在这一战打出了强硬的防守，同时大幅减少自身失误，从上一场的29个失误下降到13次。核心球员方面，韩旭呢继续扮演中国女篮定海神针的角色，她11投8中，3分球2中2，罚球2中1，得到19分10个篮板。那么中国女篮将在明天晚上的11点45分和波多黎各女篮进行世界杯8强的附加赛较量。
1: 与凯斯的决胜盘从0-5落后到7-5今天逆转，郑钦文2-1获胜晋级美网女单16强。与斯瓦泰克的首盘又是从0-5落后到7-5今天逆转，郑钦文2-0获胜晋级到美网女单的8强。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让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8号深夜在中央球场开

宫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

0: 盖板底座给掰断了，然后导致我这个前挡风玻璃报废了。
1: 您什么车型啊？
0: 亚洲龙。
1: 亚洲龙装行车记录仪，拆你这个前面的前挡玻璃上这个后视镜的盖板干什么呢？
0: 因为它是原装的嘛，原装的它是摆那个前挡风玻璃，就那个反光镜底那一个玻璃的盖板，它要把那个拆下来。它本来应该顺着那个玻璃，把后面的盖板拆了，然后再顺着那个玻璃往下那么使劲，然后就给它拆下来了。然后他们是直接就是往他人的那个方向，他坐在驾驶座上，直接把人的方向拽，直接给暴力就给拆坏了。
1: 嗯，
0: 然后安上那个新机记录仪之后固定不上，

0: 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误工费、通讯费。不是，这个郭先生啊，我仅仅是个媒体而已，我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你这么个要求，我做不到啊。
1: 是，我就主要是想曝光他们的京东，因为他们这个操作完全就不会去装，然后他们经过培训了，我想就想曝光他们，因为他们这京东养车太坑人了。
0: 不是郭先生，这个我不是给京东养车说话啊。京东养车我们前两天也有一起曝光案例，该曝光的曝光，那说的一点都没有。

0: 就是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你不能说啊，别人赔三千，那我也要赔三千。那别人那个当中有说什么心理补偿费吗？有这玩意儿吗？有通讯费吗？
1: 我这是豆包搜的，我直接就复制了，我没去什么。
0: 行吧，我帮你协商一下，能行就行，不行呢我也。

0: 对，当时他没有给我一个保障，因为新车才开了97公里。
1: 给你什么保障啊？
0: 那你猜是，那这个车就肯定是到以后那个贬值啊什么的，他都不给我这些。
1: 不是陈先生啊，如果说你们要觉得什么东西都得保值，那你不应该去买这个汽车。

0: 那个电脑里面有多少故障码，把那个东西拍张照片留个底。
1: 包括行驶证啊，车辆登记证啊，什么都没给我，因为这个车是新的，所有的东西都没给我，然后这个车就停在 4S 店，已经停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0: 所以说我是说你头一次看我节目啊，每天都在教你们，你们怎么还干这糊涂事呢？哪怕你在 4S 店停一年，这事儿也没人理你啊，那是你自己愿意停的。回头告诉你 4S 店，给你一纸律师函给你寄过来说，我们还要收你啊几千块钱的停车费。哎，我告诉你，你这官司一点都不赢啊，你该交停车费的交停车费啊。
1: 好，

0: 所以就很少上去，然后也是说保养的时候才过去。那过去他给我检查，他就换了转向机那个总成嘛，他转向机坏了嘛，
1: 嗯，
0: 坏了。然后那个回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隔两三天就发现又出现问题，就是两边跑偏。跑偏，最后也是没
1: 事。什么叫两边跑偏？
0: 他就是你把它开正了以后哈，他不跑左边就跑右边。
1: 随机的？
0: 对对对，随机的。这个车真的很随机，还有很多故障都是比较随机的。
1: 就新车就这个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新车就这样子。
1: 新车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基本上是方向机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说是悬架的问题，它应该是固定朝一个方向跑偏才对。
0: 啊，转向机它换掉了。

0: 换车或者退车啊，这是我自己一个诉求嘛哈。那现在我想咨询一下辉哥，我们这个诉求有没有点过，或者是怎么做比较合适？你这个很难达得到。嗯，因为我说过很多次了，异响这个东西和抖动是很难被定义成故障的，你没办法把它定义成故障，你就很难按照三包来跟对方走这个退换车。
1: 因为你想达到退换车，除非对方很愿意，他很乐意。如果说不乐意的话，你必须按照三包来跟对方沟通。那你这个异响跟抖动很难定义成故障，它就不是属于三包的范围当中。嗯，
0: 你退换车我办不到。
1: 那现在像我这样的情况嘛，你看那车哈，它其实异响有很多，连四个门哈，它都是异响。但是去维修的时候，他那个 是在另外一个服务店，它有两个店嘛，哈，另外一个店不是 4S 店，他拿回去修，修的时候的门板它硬撬，它根本撬不开，撬的那个工具哈都撬有点弯了，我就叫他不要撬了，我说你。

0: 当然可以，
1: 好不好？
0: 再见，
1: 好，
0: 行，
1: 再见，
0: 好的。
1: 哎呀，避雷呀、啊，大家避雷哈、啊，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哎，那个就是我在去年的十月份，我买了一辆蔚来 ES6，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我买了一个蔚来官方的交流充电桩。
1: 你等一下，等一下，视频直播上有个老铁说了一句话，把我充分是逗乐了啊。这老铁，这句话是哪儿来的？这网上都这样说的吗？这位老铁说了，说上修飞机，下修表，荣威名爵修不了。真被你逗乐了啊！你这写的可以啊！上修飞机，下修表，荣威名爵修不了。你小心啊！你小心车企告你啊！你胡说八道，小心车企告你啊！好，来，周先生，您说。
2: 我在今年2月份买了一个蔚来官方的交流充电桩，然后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车辆没有选配那个，他们当时买车不是有选配吗？

0: 我是有一个凯迪拉克的车，然后现在是出了事故了，然后，
1: 哎哎，你这个手机音质很清楚，你这什么手机啊？
0: 能说吗？苹果手机。
1: 苹果手机，苹果手机音质很好，苹果几啊？
0: 16 Pro Max 吧。
1: 好，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谈价格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就从你这个前脸的上来看，不拆的前提下，
1: 嗯，
0: 我告诉你达不到全损。
1: 那个他那个就是保险公司出了一张单子，就是随便手写的哦，然后我加了一下，就是没有那个维修的那个工时的话是105000。
0: 你车现在多少钱？保单上写多少钱？
1: 嗯，保单上写的是26万多，但是
0: 那对吗？
1: 我
0: 那达不到全损。
1: 嗯，
0: 那达不到全损啊，因为你这个撞的并不严重，只不过你是速度，你当时应该是你老婆在停车吧，估计撞

0: 我也是看了抖音，就是抖音上搜了好多，说是只要是一拆了以后，好像就走不了这种了，就只能修了。你这手机怎么回事？信号这么差？啊，你现在呢？你
1: 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也是看了好多，就是说拆了以后好像就没办法再走全损。首先， 不是说拆了以后就没办法走全损了，全损它是有一个标准的。第一个看维修金额，你的全损至少要达到整个车辆价值的70%以上，那就是100%全损。

前脸一套散热器兼防撞梁难度大吗？不大呀。换个大灯难度大吗？换个保险杠难度大吗？不大呀。你大梁都不需要校正，你难度大什么大？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它本身前提上本身是达不到全损，你想办法跟对方走协商全损，争取一点话语权。

0: 那你就按他的办啊，你按他办不是照样人家保险公司理都不理你吗？什么东西都看抖音的，你这抖音上也有好坏，你得学会分辨呐。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妈呀，那听懂了不？
1: 听懂了。
0: 你就说你现在赶快说，我托4S店修来4S店给我定损，但跟4S店先，但跟4S店定损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4S最后如果说你最后还是不修了，你最后协商走报废了，那4S店要收你的这个检测费的，
1: 嗯，
0: 那4S店给你拆解了该有的工。

0: 如果说你报废了，那这个不在保险范围当中，好不好？
1: 明白
0: 啊。哎，
1: 飞哥，我再问个问题，如果像这种，如果不拆的话，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就是可以，就是说真的是什么也不做吗？
0: 不拆，他也可以大致给你估一下多少，但这个东西不标准。
1: 就是估的这件事儿是他们，就是说是他们需要是他们做的，还是说就他们可以说拒绝的？
0: 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因为你是毛估估的嘛，你保险杠都不拆，里面到底是你到底防撞梁好坏了还是没坏，我都不知道，你不让我拆，我怎么知道，兄弟？
1: 明白了。
0: 哎，就是古代那个说那个娘娘有没有怀孕了，是不是啊？不，那个大夫那个御医不让进去摸娘娘那个脉搏。本来大夫一摸脉搏就知道，哎呀，娘娘怀孕了，是不是啊？因为娘娘她不能。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啊，叫轻松跑这个燃油添加剂啊。这个视频直播上的各位老铁啊，你们如果说还在用加油的车啊，就不管是

一瓶一瓶呢用，你用到第三箱油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车主都能发现自己的油耗开始产生变化了。当然每个车的油耗的降的比例不一样啊，有多的嘛降一个多油的、两个油的都有，但少的呢降零点几个油的也有，这取决于你发动机的工况好不好。工况越差，它省的油耗越多，但工况好呢，它省的油就少。就比如说你是新车，新车呢，你如果说加的话，它基本上对于油耗方面的变化没有什么太明显。有朋友问我说我用吧，我也用，但是我现在开新能源车的多，我用纯电跑的多，但是这个油用的少，所以说就用的少了。但是我的车也在用啊，我的摩托车也在加啊，我的那个混动的车型也在用。特别是像现在咱们用有一些插电式混动的增程器的，像我那很好几台车都是大电池，纯电都能跑200公里以上的，加一箱油呢，这个很久都用不掉的。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个汽油也不好啊。第一个呢，大家如果说不用燃油添加剂也可以，这种混动车型呢，建议大家加油的时候就油箱不要加满，油箱留个百分。

0: 相似的这个情况。
1: 那你得收集资料给我证明这件事儿。你不能说我在网上看到的我就相信你了，我上哪去相信你、啊、我一句哪怕我给你找到厂家，人家一句话就给怼回来了。
0: 有道理，
1: 好吧，这个我帮不暂时帮不上你忙啊。我这个一看照片，以我这么多年的对于汽车这个认知的经验，这个就是受过外力，至于你怎么顶的我不知道啊，好不好？
0: 嗯，好好，
1: 嗯嗯，好，再见。来，有请庞先生。庞先生你好。
2: 这个
1: 嗯，
2: 问你个500万的问题啊。
1: 什么东西啊？
2: 就是那个长城魏牌，他那个什么那个豪华方盒子那个车你看过吗？他有没有那个签那个保密协议的？
1: 哦，你说的是前两天他们那个 CEO 发那个微博的那个车是吧？
2: 对。
1: 那这个车我确实我还没看过实车。
2: 嗯。

0: 哎，只能告诉你说我知道的这个价格区间可能是在40万啊，而且是不带大梁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的，但是呢它有这个后桥的机械式差速锁的。
1: 它不是那个叫那个豪华方格子吗？它那个配置它应该没问题吧。
0: 能摸到40万这个价位的，就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啊。硅圆架构应该是个基础的啊，然后呢，应该是2.0T 的插混，800伏的架构，用的是高通8797的芯片，还有像这个自研的，它那个双腔空簧跟后轮的主动转向啊，就是这些全站自研的配置应该都跑不了。另外呢。纯电续航呢，我估计啊也不会短。你看魏牌的 V9X 的纯电是能跑到470公里嘛，那这个我估计也不会低。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猜的啊，你这个东西放出去，这我500万又吃不消了。那全站自研的这个其实有很多种好处，这个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它的技术的成熟性啊零不。

0: 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啊，那你可以考虑这个车。想借机酒呢，我当时做那个视频，我说有三个地方是比较颠覆的。第一个，它不带大梁，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它是一体式嵌入式大梁，它集成在里面的。第二个，它是增程器，它就跟那个坦克700的那个串并联并联为主的那个差别大了，它是增程器，它发电就是那个发动机，它只发电，它不干其他的事，它是 1.5T 的啊。但是呢，想借机酒这个确实华为自己

0: 车场景。你如果说是问我，因为我说实话呢，我出去越野比较少，我可能会倾向于想借G9多那么一点点。
1: 他这个应该有纯电版本的吧？想借？
0: 想借没有纯电？
1: 没有纯电吗？
0: 没有纯电。现阶段至少没有纯电。

0: 你给我的这前两章的话啊，
1: 啊，
0: 第一句话当中说的，如果转码，你提前告诉我说说，这是销售说的。你回他说，一共十个，
1: 就是十次保养
0: 啊，十次保养，这对你来说是小意思，
1: 啊。
0: 然后他回复说，我给你算一下手续费。你说好，你又说，你又说额外再写个五张保养吧。他给了你一个捂脸的头像。
1: 啊，那个飞哥，你看一下第二张，第二张包括后面的几张，可能是体现的，就因为我不想断章取义嘛，我就把
0: 第二张写的有空送过来就行，
1: 就是送那个。
0: 然后你又说送十二次保养哈，我给你送过去。你们那边有没有上牌用的短点的螺丝？车管所送的螺丝。

0: 送12次保养我就买。啊，最后他说，哎呀，好，那就那王先生，那就送你12次保养。有这样的话你拿出来，我帮你去找厂家，我给你要回来。虽然说是口头上的，有聊天记录的，这也形成了合同约定关系。没写合同里，我也能够通过媒体的维权的方式，我能给你搬回来，好吗？看你们俩聊天记录当中，你们俩都在打太极，你们一会儿10次不行，要12次，他们一会儿说啊，你是要12次吗？怎么怎么样？他没有给一句肯定的话，你这个让我去给你找厂家要怎么要，兄弟？
1: 啊，行行行，飞哥，那我再微信给他。

0: 它是白板，没有。
1: 哦，我看到了，就是这个叫 S2 建模，它那个建模就是 3D 的那个建模建的，就是完全都没有。
0: 对，然后
1: 就是能启动得了不？
0: 如果说到那个路段的话是启动不了的。
1: 它是在某个路段启动不了，还是在什么状态下启动不了？
0: 某个路段，像我在武汉，在我们武汉的话是有两个高架桥上面是，可能就有300米左右吧，它是启动不了的。
1: 固定的点啊？
0: 对，固定的点。然后，我是七月份嘛，七月份我去

0: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实在不行不给你刷软件了，把电脑板给你换了，那总行了吧？
1: 嗯，好，
0: 就像电脑一样，我不给你修了，我把主板给你换掉，那总没毛病了吧？
1: 嗯，
0: 是不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但你写保证书这个东西也治标不治本，没什么意义，好不好？
1: 因为对对对，因为
0: 我去给你找厂家，你这等我消息，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啊，那个要求就算了啊，放弃啊，听我的来啊。
1: 好，
0: 好，再见。哎呀，你说你都是瞎要求啊，一天到晚说啊，我担心，那担心呢？

0: 你给我发了两张数据，这为什么是两张数据呢？
1: 有一个是
0: 有个红色的，有个黄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1: 黄色的就是我发生那一段那个数据。
0: 那红色的呢？
1: 啊，红色的，我稍微看一眼啊。
0: 就是这是同一张图，你截了两遍是吧？
1: 啊，应该是截了两遍，黄色的和红色的应该都是那个时候的数据。
0: 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看一下。
1: 但是它没有碰撞数据。
0: 碰撞数据用时间点推断就能推出来了。

0: 这个转向角，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就是形成位置的偏移啊。
1: 嗯，
0: 那么人要打这个方向，无非是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主观我想变道，啊，我想朝右边靠，我主动打了这个方向。第二个，有风险，啊，我已经撞上了，我比如说有人撞了我车了，我打了个方向，我想靠边，
1: 嗯嗯，
0: 无非就这两种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撞击时间点应该就是你踩下刹车的第三秒左右，也就是说你最大转角的那个时候。
1: 不不不不，真不是，真不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0: 明白明白。
1: 也就是说，你当时方向是回了，但是你的车一定是斜着的，他才能、
0: 啊、对，是斜着的。
1: 他才刚好想要撞你的时候，他避让不开了，直接撞到你这脚上去了。就像我给他视频直播间的大家看这个手机，我如果说是电瓶车在后面撞，撞这个脚，它的凹陷不是这样子的，刚好是我的车是斜着的，他撞我这个脚，咣，正好把我这个脚撞平了，撞进凹进去了。所以说，你的当时的车的位置应该不是照片当中，你给我了两张照片，照片当中是你的车

0: 啊，那么你虽然说有这个陆权的侵入啊，你是有点插入的这种情况啊，你斜向的嘛，你是斜向的，不是直向的嘛。
1: 嗯嗯，
0: 因为从刚才说的这个撞击点上已经证明了你是斜向，你不是一个直向啊，不管斜多少吧，但是我看你一个撞击点上你这个斜向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主责没毛病，但你全责呢，我觉得这事儿有讨论的余地啊。那我只是根据你说的情况我做的分析，不全面，所有的东西以属实的为准啊。
1: 行，那好，谢谢，
0: 好吧。

0: 也骑了个电瓶车撞到你的时候，那机动车驾驶员才是个弱势群体。你说的对。好，来，曲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我有个凯迪拉克的车，是2020款的。
0: 嗯。
1: 但是前三年的没事，但是今年我就发现它这个变速箱卡顿。
0: 怎么个卡顿法？
1: 它就是开着开着，就是升档的时候，慢了，在10码到40码到60码之间，卡顿是最厉害的。然后，如果你速度高了的话，你偶尔加

0: 这个对方你去让他们技师给你试过吗？这个确实确认有卡顿吗？
1: 确认。
0: 几万公里
1: 他们的
0: 几万公里的车？
1: 10万零5000多公里吧。
0: 不是大哥，10万公里的变速箱卡顿，那你变速箱油换过吗？
1: 换过。
0: 那变速箱阀体有检查过吗？
1: 他们检查不出来。

0: 换了的。
1: 那么你如果变速箱卡顿，如果说换了变速箱油还不解决，那基本上是法体的问题了。
0: 他们那个技师就是说检查不出来，就是读那个。
1: 那是检查不出来啊，如果说法体有故障，它卡顿，这不叫故障。故障性是什么？比如说档位换不了了。
0: 是
1: 明显的有耸动现象，这才叫故障呢。卡顿的不叫故障啊，兄弟。你这个大概率就是变速箱阀体不好了。
0: 一耸一耸的呢，有点卡顿那种感觉。
1: 那你这个找来找我干嘛呢，兄弟？你
0: 我就是说想就是想见他。

0: 讲的吗？
1: 原来我在外地，因为离 4S 店比较远，我就去那个有资质的那种修理厂做了保养。
0: 你说你都在 4S 店做的保养，那我还有办法帮你找。你在有资质的那个地方做的保养，你保留发票了不？
1: 因为这个年份也比较长了。
0: 你比较长了，那没办法。你做过保养，那变速箱油，那六万公里的变速箱油是在他那儿换的吗？
1: 六万公里之前是。
0: 你的变速箱油是在 4S 店换的，还是在修理厂换的？
1: 就是修理厂那个有资质的，我还专门找了。
0: 完了！不是说你有原厂质保的，不能够在外面做保养，可以在外面做保养，但是必须得有资质的，你得提供对方的资质。

0: 这样，哦，四 S 店愿意给你修，你不让拆，那不拆怎么修啊？大兄弟，
1: 嗯嗯嗯，
0: 我刚才怀疑给你怀疑的就是变速箱阀体，阀体是变速箱里面的东西，你想换它得拆，它不拆怎么换？啊，大兄弟，
1: 对的，好的好的好的，行，
0: 什么好的好的行？
1: 我

0: 哦，他这个车隐藏门把手也没有啊？
1: 对。
0: 那他是机械门把手不？
1: 机械也，他是那个，就是一摁他就得弹开的那个。
0: 哦，后排的没有，上面也没有机械的，只是按钮的，它下面也没有隐藏门把手。
1: 对，它这个是这样的，它二三款开始，它就是我有个图画了个红圈，您注意没有？那个画红圈的地方，它就有一个这个机械门把手隐藏的。
0: 哪里画红圈的？
1: 就是我发了四张图，最后一张图。
0: 哦，这个红圈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二三款以后，这个地方就有那个隐藏的机械门把手了。

0: 2013，就是2013年，13年前的一个标准。旧的标准当中讲的是要求每一扇门都要有每一扇门都要有门锁机构。
1: 啊，
0: 他没说独立门把手。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国标。我记得好像是国标当中是没有这个强制性标准的。有强制标准，你要求他给你加上去，没毛病，咱们有法可依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没有的话，你这个就比较难。啊，对，查一下

0: 愿意主动的把那么多的车主这个东西都给他装上去，那这个我估计就涉及的可能不光是领跑这么一台车了，或者说涉及的就不是领跑这么一个品牌了，好多车型，好多车型可能后排都会就是在那个空白期当中，可能他们生产的时候后排都没有机械门把手。他如果说给你装回去的话，那是整扇门的内部结构，这个内饰啊，内部结构全部都要换掉的。
1: 啊，
0: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提，我也可以帮你去跟厂家去 battle 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有值得探讨的余地。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后排，而且后排大概率就是坐的是孩子，因为孩子不可能坐前排嘛，所以说。
0: 是
1: 这个还是
0: 就万一你说发生事故，孩子还要想办法从前门爬出来。

0: 昨天是真的有大事儿
1: 昨天有什么大事
0: 儿？昨天下午呢，于总登台亮相。
1: 哦，
0: 晚上呢？
1: 哎，
0: 雷总粉墨登场。
1: 好家伙，那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你唱罢来。
0: 你方唱罢我
1: 登台，
0: 我登台
1: 啊！你方唱罢我登台，
0: 我登台。
1: 好家伙，这两位老总这是接的挺好的、啊，
0: 很厉害。首先这个先说下午于总。
1: 先说下午的于总。于总怎么了？
0: 于总发手机。
1: 哦，他发布手机了。
0: 哎、
1: 发了个什么手机啊？
0: 防窥手机。
1: 哦，于总看来有被偷窥的经验呢。
0: 啊，于总那个手机啊。
1: 啊，他怎么个防偷窥啊？
0: 左面有人。折左面，
1: 哦，
0: 右面有人，折右面，左右都有人，左右一起折，只看中。

0: 哦，手机还不是关键。
1: 对对对对，昨天晚上发布会跟车圈有关系啊。
0: 啊，
1: 小米、鹏程的
0: 哦
1: ，N70 和 N90 彻底发布了。
0: 哦，这发布啊，他动态试驾都没叫我。啊，我还觉得他那个悬架到底好还是不好？那个避震是不是？
1: 他不敢叫你，
0: 他
1: 一叫你，他们高管网被网暴。
0: 哦，就是哦，是弄了半天，就是已经发布了，
1: 上市了，
0: 试驾就没叫我，
1: 而且告诉你一个
0: 价格多少钱？
1: 20万，哎，是20万9900吧？是我没说错吧？N70

0: 那一个小时
1: 啊
0: 啊，是不太行啊，
1: 怎么还跌了个三呢？
0: 对，不过这些事儿我觉得都不能够作为他实际参考的价值和意义
1: 啊。那反正
0: 我跟你说，你看这个
1: 有希望嘛啊，
0: 那希望什么？是不是？
1: 我就拿稳了，
0: 拿稳了。
1: 嗯，
0: 哎，
1: 就是这个
0: 买一台
1: 绝对不做墙头草啊。
0: 好，然后就是
1: 雷动我不动，
0: 你应该是雷打不动
1: 啊。雷打也不动。
0: 对对对对对，
1: 我50多块，我站在那高岗上，我站在高岗上，
0: 不是
1: 向下望。
0: 50多块啊？现在多少钱呢？
1: 现在二，
0: 哎呦，那别说了，
1: 20多吗？
0: 别说。哎呦
1: 啊！
0: 哦，那是、
1: 啊、
0: 是这个。
1: 好好好

0: 对呀、
1: 啊，啊对呀、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又不能杀到20万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不错了，我觉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可以。
0: 我跟你说，增城汽卖这个价格不错的了，
1: 但是得看动态，
0: 得看动态。
1: 我还是那句话，
0: 你看那后轮悬架都比较特殊。
1: 对，因为它这个悬架特殊是特别特殊的。
0: 哎，
1: 你看最近出的有两台车悬架很特殊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小米的这个叫

0: 是三个字的那个塌陷的吗？
1: 差不多吧，啊，就这个意思。那飞哥，你说对不对？
0: 他塌了。
1: 对呀。
0: 哦，就是因为拉皮儿。
1: 你看，
0: 把悬架拉塌了。
1: 至少我们这，至少你让我发表观点啊。
0: 哦，
1: 我的观点就是，汽车是个严谨的产物，不是说单纯你拉上轴距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验证起来很麻烦的
0: 啊！对，不是你说你是个新势力，你造了个新能源车，你想改就可以改了，你就可以颠覆传统汽车行业了。
1: 那肯定的呀！你拉长了以后，你后轮上的这个载荷
0: 啊，
1: 包括了这个后轮上的一些承压能力，你的悬架
0: 是
1: 全部都是要重新这个验证起来的，过程是很麻烦的
0: 哦。你说
1: 特别容易出问题
0: 哦。原来说了半天速成车是他呀。

0: 也在努力啊。
1: 的确，人家成立了这个智能架构部门。
0: 是啊，
1: 是不是？3500号人呢。
0: 就是嘛。
1: 哎，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说你还去选那牌子，你真是
1: 没必要。
0: 睁睁眼吧，就是。
1: 哎。而且我发现这个自适应能力都很强。
0: 什么叫自适应能力很强？
1: 一遇到一些合资品牌和国外品牌啊，
0: 哦，
1: 他就觉得这东西。

0: 是的，
1: 不行你拿这个你贴个苹果标吧。啊，我觉得你拿这个你贴个苹果标，你至少得40000起步。赚钱嘛，不丢人呐、
0: 啊。那肯定的，
1: 是不是啊？哎，你这么多技术放在这个地方，苹果那只要一喊，
0: 我们是苹果，

0: 那的原因是什么？我给分析过了
1: 啊啊，是是什么？
0: 认知高，获取财富能力强。
1: 哦，
0: 可不一两年两三年就换手机了，对不对？像我这种三折叠用户
1: 啊，
0: 是吧？
1: 对，
0: 马上又要买那个防亏的了，
1: 火！
0: 我现在这家里还在呢，我供起来的，我给他放的、
1: 哦、下订单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你羡慕屈爷吗？
0: 嗯，
1: 就是啊，
0: 对
1: 啊，你一个手机。啊，用十八代，人家屈爷，
0: 我跟你说，我一个月就换一次手机，
1: 哎，一年换十八个，你有那实力不？是不是啊？
0: 有朋友说了，只能用三个月，是的，只能用三个月。
1: 你就是说用三秒钟都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这个
0: 飞哥有一句话说的非常不错
1: 哦。
0: 有一天我看您直播啊，
1: 我说过什么东西？
0: 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
1: 嗯，
0: 飞哥，
1: 嗯，
0: 现在的电动车能不能开十年啊？

0: 也不错，
1: 那个意境插酒也不错
0: 啊。哎，对对，想借祭酒也不错。
1: 对啊，
0: 是不是都不错？
1: 是啊，
0: 取决于你人生能等到达哪个阶段，你的认知到达哪个阶段。
1: 哎，认知决定了你的获得财富的能力嘛。
0: 哎，对，认知还决定你身边的伴侣是娶什么模样的呢。
1: 哎，的确是的，
0: 是不是？你说你跟宝强一样，你
1: 那宝强倒是宝强伴侣还是挺好看的啊。
0: 对对对，但是你
1: 好看不好？
0: 你辛辛苦苦在外面的赚的钱，
1: 对，
0: 你说绿不绿嘛倒无所谓，但是钱被人捐走了，你说这你说你
1: 这个倒也是的，
0: 对不对？你看宝强啊，乃亮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AI 陪聊等功能。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十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术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

0: 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FM 九九点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0: 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9: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战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再次展现了令人窒息的大心脏本色。首盘他曾在0-5落后的绝境下连追七局，最终直落两盘击败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三次跻身美网八强，职业生涯第五次晋级大满贯八强。在一盘网球比赛中，当一名选手连输五局之后，接下来连赢七局翻盘的希望有多大呢？据统计，让五追七的奇迹在大满贯历史上只发生过15次，其中最近的两次都是由郑钦文

0: 我的小舅舅。
1: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2: 可我不抽烟呢。
3: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4: 打什么？
5: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

0: 神回复幻想。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来到了周二的晚高峰，希望各位呢在开车的路上呢很轻松，而且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锁定 FM99.6 FM104.2 104.7 92.3 93.4 93.7， 只要你听到我的声音，那么就是欢乐晚高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边，我们将玩游戏送福利，而且在今天明天

要高。你就琢磨吧，去年过的是什么苦哈哈的日子。昨天呢，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啊，冷空气也是支棱起来了。那对咱浙江来说呢，弱冷空气正在路过啊，路过人间，但是实力一般，带来的降温幅度也不大啊。咱浙江气象台就预计了，明天开始呢，浙江的最高气温将来到30度以下，早晚呢气温会回落，体感清凉舒适，你得披个外套了。啊，话就尽此了。

除了上上网，也就是跟自己家的乖儿子啊、互动交流一下，比如说呢扔扔毛球啊，或者是说呢带他去遛一遛啊。我对当然说的是狗。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呢，杭州已经目前啊杭州范围之内统计的宠物数量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只。其中呢90后00后养宠的人群占比达到了68%。当然那种什么主人的任务不算啊，拥有一只宠物在现在的杭州来说呢，只能算是你宠物消费的入场券，后续的消费真是源源不断啊。你比如说呢，资深的爱猫人士皮先生啊，皮克斯先生，2000多块钱在6年前买了一只银渐层，接猫的当天呢，这个比如说驱虫药啊、猫粮啊、玩具啊，就花了1000多块钱。此后呢，绝育啊。

是这感觉是怎么？你给我等着，我到了，你敢不敢出来碰碰头？要不你进来，我不信你到我们台附近了，你要不拍个照片看一下啊？来，恭喜快乐小男人获得了这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赶紧发送过来。那么是这样的，我浅浅的给。

权利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赶紧发送过来。那么是这样的，我浅浅的给大家透露一下，那么今天将会给大家送的奖品是什么啊，是真金白银送给各位的啊。平均啊，我算了一下，平均这一份奖品的价值大概在500到600块钱左右。我们要送出的是英国国宝级演艺团体啊，然后呢带着他们的旗舰作品来杭州的首演啊，完事呢还是在全国的首演，地点就是杭州体育馆啊，然后呢时间是9月12号啊，是首演的第一场。那咱就说

呢，主要聚焦的是什么呢？聚焦的是孩子成长，大人治愈。我们送的是双人票啊，就是只要获奖了，每位选手啊，两张票送到你的家里，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落日飞车的环节将会为大家送第一次啊，送出这个票啊。我们将会选择五位朋友，每人两张票，价值500到600块钱，就这么简单啊。所以5:45准时锁定我们的这个调频啊。当然也不是说让你现在调走，5:45再调回来啊，不是这意思啊。那么接下来呢，再过5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的游戏环节，也是很精彩的啊。红灯停的环节将获得的是推荐歌曲和满足愿望的权利。有朋友说我的愿望就是拿票，那就送你票。来我们来看一看吧。

致的啊。你比如昨天很多朋友唱那歌点那歌啊，明显听上去呢就是什么的，有点 emo。 今天点的第一首歌《黄昏》，那就非常切题，没问题。等会儿我们有请小刚唱给你听。但唱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下一个题啊。下一个题呢是一个体育题啊。有没有台州的朋友？非常多，自问自答了属于是。我们听众里边啊，来自金华、来自丽水、杭州、绍兴、嘉兴、宁波和光之国的朋友非常的多啊。所以来说到的是回浦中学啊，就在不久前，2025到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落下了帷幕。临海回浦实验中学，以99-76击败了清华附中男篮，拿下了沉甸甸的。

0: 啊，临海的这个回浦中学啊，以99-76击败了清华附中男篮，拿下了全国总冠军。那么这是他们四年里边第几次夺得冠军啊？到底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1: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穿越，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1: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

水的麦兜啊。哎呦，你这照片拍的呀，我真的，我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瞬移到下一个环节吧，落日飞车啊，拍的真不错，但是呢红绿灯也是真看不见啊，有点逆光了，我逆着光啊，孙燕姿的感觉。来，看到的是杭州的橘汁啊，橘汁拍说这个玫红啊太好看了，这个没哦，你说前面那个车玫红啊，我说这个天也不是玫红啊，啊是这个素漆的玫红是挺好看的、啊、很多女孩都很喜欢这个配色啊。当然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男孩你也可以喜欢，不一定非得是女孩喜欢啊。照片拍的没问题，目前直行是红灯，进入要讲池。来关注到的是程峰，我想问一下程峰啊，咱是开了

美装置、节目采编全部都是本部的原班国际阵容，不是国内的复刻改编，也不是国内的重新的拼凑啊，是原班的，就是他们从英国飞过来，全部都是原班人马给大家演出。巨型机械的金刚装置啊，全套的特技节目完整原版落地。那么国内观众呢，可以不出国门看到原汁原味的英伦顶级合家欢特技大秀。这个作品呢，也是高品质全零像有完整故事内核的合家欢作品啊，它是有个故事线的啊。那么金刚这部作品呢，也

0: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

拍的不错，嗯，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给人一种啊，天高任鸟飞的感觉。远处的这个落日的余晖也很漂亮。第二张应该是现在拍的啊，我还是要说你两句啊，现在是红灯吗？是红灯拍就没问题，不是红灯你赶紧走啊，开车的时候。

0: 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啊？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原班人马，完事儿呢，原班的这个班底来到中国，所有都是外国人，然后给大家表演原汁原味啊。看一下刚才这位朋友哦，橘汁啊，是橘汁，对对对，哎，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我把这个短信也再回过去啊。好，那么橘汁啊，是我们第三位获得我们门票的啊，获得我们观演门票的这位朋友。今天呢还有两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大家呀这么说呢啊，大家那个看到的这个都非常的漂亮。

我的身份证号啊，需要两位朋友的身份证号，因为是实名制的，所以呢，大家呢只发了一位的朋友呢，把另一位朋友的身份证号也发送过来，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录入，然后呢电话会通知你的啊，咱就说这个服务售后服务一条龙啊，然后呢，这个提醒大家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还有很多朋友呢说。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大家所有的信息啊，包括获奖信息也都在这个平台能够收到。我再说一下，包括比如说程峰啊、菊芝啊，还有我们的

演的首战的第一场，首战的首秀啊，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演出，好吧？两张门票啊，野枫发过来照片，野枫说：“猜猜我在哪儿？”我看一下啊，你要不说啊，我以为你在维也纳呢，就感觉你在度假呢。照片拍的也不错啊。

哪位朋友？我想起来了，最早的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程峰啊，还是程峰。还有哪位朋友？哦，哎呦，大家其实啊，有点跟大家说抱歉了，就是大家刚才呢在红灯停的环节，不是在落日飞车环节拍的照片，真的有很多好看的照片啊，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啊。

还有一位朋友，是刚才一共说了四位朋友吗？好，可鱼，对对对，可鱼发送过来了，合格，没问题。现在呢，在我们平台上，然后呢，我们的截止时间是18:30。如果两位呢这个信息不全的话呢，我们就要顺延到下一位朋友了啊。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明天再给大家送出5个名额。好了，那么现在呢，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来等等大家啊，我们的拂晓以及乘风听。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无花果乌龙水。九月的无花果蜜甜蜜甜的，对半撕开丢进杯子，倒上放凉的乌龙茶，加满冰块泡两分钟，不用放糖，无花果本身的甜啊就很够了，温润又好喝，怕甜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喝了。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到家喽！
3: 来，儿子，跟我们的车说拜拜，我们后天见。
2: 为什么是后天？我们明天不坐车出门吗？
3: 你想不想天天看见蓝天白云啊？为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交通顺畅，我们每

不分，我们的拂晓老哥把个人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啊，没问题，我们以上的几位朋友消息都已经收到了，包括我们的拂晓啊、程峰、可鱼、清静和这个菊芝啊，我们今天一共是五位朋友，每人两张门票，已经把你们的信息发给我们工作人员了。发给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工作人员还说了，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听众真的非常的有眼光啊，知道这个大秀啊很好看啊，报名很踊跃。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们的听众他们值得，我们的听众都非常优质啊，非常不错，他们值得去看这样一个。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山核桃啊，昨天呢是它的山核桃的开杆的采摘第一天，说的是哪里的山核桃？好吧，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第一个选项是阜阳，第二选项是临安。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这个选项很有迷惑性啊。我们题干里边说到的这样一个方里村到底是

再次提醒各位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到家啊，吃上一口热饭。哎，因为什么呢，我也快下班了，很开心啊。还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刚才这道题说的是哪里的山核桃，完事儿呢这个目前呢能卖到4.8元一斤啊，9月20号前后会首批新果集中上市，说到的是杭州富阳万市镇方里村啊，志愿答案选一富阳。当然临安啊山核桃也非常有名，但是我们题干里边说的是富阳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喜欢吃山核桃的，接下来中秋节前后可以。

0: 丛盛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1: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

踪这片段乱了，专心看车外远景。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0: 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蓝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迷上996，晚上10点。

0: 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2: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

0: 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

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

新规拉长了项目开发周期，新项目优先做现房销售，即便保留预售通道，也要主体结顶才能够拿证卖房，购房者办理的房贷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会放款。长时间的建造周期对于房企的现金流啊有很高的要求。杭州一民营房企的负责人周女士说，现在呢

们再来说到下班回家推开门，迎接你的不是冷冰冰的空气，而是一声暖弱的喵，或是一阵欢快的扑腾。那一刻呢，工作的疲惫啊，仿佛瞬间的就消散了。那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宠物早就已经超越了看家护院的那种传统的角色，成为了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成员和精神寄托。为了这份情绪价值，他们花钱毫不手软。而这股热潮背后正涌动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那就是宠物经济。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的涉宠服务赛道分析报告显示，杭州涉宠产业规模已经超1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市宠物企业产值将突破300亿元。杭州有多少宠物呢？民革杭州市委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了，杭州现有宠物大约是150万只，其中90后、00后养宠人群占比达到68%。哎，大家知道吗？全国宠物保险代理总量的85%都在杭州。这家名为蚂蚁宠保的公司隶属于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经营着超过1000款的保险产品。仅浙江省内大约有60万的在保用户，2025年的签单保费达到了3亿元。截止到目前，杭州归上涉宠企业数量已经有60多家，其中呢。

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八号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八号，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

为浙江篮球继续增光添彩。同样是篮球啊，同样在刚刚落幕的雪体联2025-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 CJBL 全国总决赛当中，浙江省杭州第14中学附属学校女篮惜败传统霸主清华附中女篮，最终呢夺得了全国亚军，书写了新历史。从2018年建队时的三无球队，到如今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八强，两度站上领奖台，这支小快灵球队完成了一场令人惊叹的逆袭。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他们在等待这一群刚刚从全国赛场归来的铿锵玫瑰。尽管呢最终以亚军收场，但是呢对于这支来自于浙江的初中女篮而言，这已经是他们在全国版图上刻下的最深的一笔了。

7:31，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激活早高峰，来自 FM99.6，我是叶子，陪伴你周三的上班路上。今年白露杭州的天气十分的契合传统节气的气候特点啊。不过呢，接下来呢，副热带高压又要重整旗鼓了。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接下来全省气温呢总体平。

为吉利控股旗下的出行平台曹操出行六月发布的 Ripple X 的战略，宣布全面向 AI 原生科技企业转型，打造智能定制车、智能驾驶技术、智能运营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今年七月，曹操出行呢进一步在杭州开放主驾驶位无安全员道路测试。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的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截止到8号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1人失联。

态变化，最大化机位利用效率。在交通衔接方面，宁波机场 T3 航站楼同步规划建设综合交通中心，通过地上地下双层人行通廊，将 T1、T2、T3 三座航站楼与轨道交通站点紧密的串联，实现飞机、轨道交通、地面交通无缝换乘。那未来呢， T3 航站楼还将与铁路宁波西站形成空铁一体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换乘会更加的便捷和顺畅。那么根据了解呢，宁波机场远期还规划

0: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2: 激活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到七号，交通运输部呢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